0: 在一个这个工地上做的，你有没有清洗？这工地上的清洁的什么情况？
1: 2.5.12 Tokyo Approach Roger Runway 34 Left XX ILS Runway 34 Left Approach Cleared via Route 3 Arrival
0: Cleared via Route 3 Arrival

0: China Sun 8101, Tokyo approach, runway safe in progress, expect a runway 16 left, clear the routers, go for a ball.
1: Thank you, please, China Sun 8101.
0: China Sun 8101, expect Iris Blue, runway 16 left approach, runway safe in progress, clear the routers, go for a ball.
1: Runway 16 left.Routers, go arrival 10,801.
0: ERP 572, contact Tokyo Radar 120.2.
2: 120.2, APG 572.
0: GP 23, runway inspection, inspection, runway change in progress, device runway 3, runway 16 right, inspectors Zulu, runway 16 right approach.
3: Next
0: is Zulu, runway 1, right approach, GP2, clear, 4, 2, 4. GP23, flying heading 300, vector 2, Acera, maintain, 6,000.
3: 300,
0: 6,000, GP23, device general maintain, 9,000.
3: 9,000, thank you.
0: Orientrainer 240, runway change in progress, expectoring Zulu, runway 16 left approach, device clear, via routers, go, variable, maintain variable 150.
4: Orientrainer 640, drop.
0: Orientrainer 640, device runway 16 left, expectoring Zulu, runway 16 left approach, clear, via routers, go, variable.
4: Zulu, 16 left approach, and clear, via routers, go, variable.
0: モンゴレア501、東京アプローチ、ランウェイチェンジンプログレス、エクスペタリスブルー、ランウェイ16レスアプローチ、クリアディアス1、ゴーファライバー。
4: ハイドスブルー16レス、エクスペタリスブルー、ゴーファライバー、501。
0: モンゴレア501、リフィナルメインテイン、1000。
4: 1000、1000、1000、1000、1000、1000、1000、1000、1000、1000、1000、1000、1000、1000、1000、1000、1000、1000、1000、1000、1000、1000、1000、1000、1000、1000、1000、1000、1000、1000、1000、1000、1000、1000、1000、1000、1000、1000、1000、1000、1000、1000、1000、1000、1000、1000、1000、1000、1000、1000、1000、1000、1000、1000、1000、1000、1000、1000、1000、1000、1000、1000、1000、1000、1000、1000、1000、1000、1000、1000、1000、1000、1000、1000、1000、1000、1000、1000、1000、1000、1000、1000、1000、1000、1000、1000、1000、1000、1000、1000、1000、1000、1000、1000、1000、1000、1000、1000、1000、1000、1000、1000、1000、1000、1000、1000、1000、1000、1000、1000、1000、1000、1000、1000、1000、1000、1000、1000、1000、1000、1000、

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230-
Amphibious District 6, Amphibious Battery Amphibious Regional, Eastbound and 10-7 Yes, 2-3-0, 10-7 Southern, 366.

0: Cafe 003, Tiffany Mansion, 4000, clear pilot runway, speedboat, left control.
1: 你在波档上可以获得 IOS, speedboat, left control, 可以进行。